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叔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

0: 院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衡水老窖酒，认准顶窖牌。衡水七喜酒业荣誉出品。酱香经典，民族门酒。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通福豪，久藏岁月，相逢知己，酒中情酒。稳台酱酒，稳行天下，贵州稳台。比酱酱酒，贵州品味。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1: 9块9？
10: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不要鼻塞，
18: 不要流涕，
17: 不要头痛。
1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上。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

0: 言片。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

0: 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我们今天表现超好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提醒大家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你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你的耳边。来自四川成都的李美娟说，邻居李叔60多岁了，老伴儿前几年走了，他每天早上去公园拉二胡，拉来拉去就那几首老歌。有一回啊，我问他怎么不学点新曲子呢，他笑着说，这些曲子是你阿姨爱听的，想把那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送给李叔。老一辈人的感情不挂在嘴上，却藏在日复一日的习惯里。
1: 同一首曲子想了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因为人走了，曲子还在，思念还在，那份真情也还在。所以这样深邃的一份情，让人听了看了都觉得心头一颤。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把另外一个人放在自己心里，一放就是一辈子。
0: 是，我想当琴声响起的每一天，这位叔叔都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心上的那个人，我还在听你爱听的歌。这样的爱不会散场，只是换了个方式继续相爱相守。

0: 只在今年。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江苏南京的张一鸣留言说，2022年底那个下雪天，我在他楼下死守了一夜，刺骨的寒风里，我突然就想通了，我们的故事到此为止了。那一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为你我受冷风吹，虽然满是遗憾，但我选择放手，祝他幸福，别了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哎呀，
1: 也许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些人也会跟你有同样的体会。生活当中有些人的出现，他的任务可能就是陪我们走一段路而已，然后教会我们怎么去爱，然后又消失在人海当中。所以既然结局已经无法改变，那不如我们就别回头。我们都长大了，那场雪也应该停下来了。
12: 希望那一夜的冷能换来未来许多日日夜夜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把这首歌送给一鸣，也送给每一个为爱坚守过的人。为你我受冷风吹，一起来听。

0: 湖北的周代明你好啊，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因为他在留言当中特别提示说能不能对着镜头打一下招呼。他说，我收到前任结婚请柬的那天啊，我独自去熟悉的街道发了会儿呆，那些曾经以为熬不过去的深夜终究被时间轻轻翻了过去，这段长跑输给了现实，确实挺遗憾的。今天我想把这首俩俩相望分享给大家，青春的罚单交完了，我们也该放下了。
1: 戴明的这段留言好像字面上透着一股长跑输给现实的遗憾，但是最终那份两个人都选择放下，又带着最美好真挚的祝福，祝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真诚，也真的特别打动人。
0: 我看着戴明发来的这些文字，我突然觉得可能这就是时间最温柔的地方，那些我们曾经以为会在深夜里永远熬不过去的痛，一年两年然后你再回头看的时候，真的就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印记了。
1: 你说青春的罚单交完了，那我们今天就用这首歌办一个只有一个人参加的最体面的属于青春的结业礼，我们一起来听俩俩相望。

杨好，主持人好，我是金石科学院幼儿园香红起源的李老师。今天我要给我可爱的孩子们点播一首《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们灿烂的笑容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他们稚嫩的歌声是我耳边最动听的旋律。愿他们像春日的小苗，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希望这首欢快的歌曲能够传递满满的幸福。小手拍起来，笑容漾开来。愿宝贝们茁壮成长，永远开心，永远幸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央友圈的好友蜜子留言了，他说我特别想听一首歌，叫红色高跟鞋，想跟我的挚友一起听。这首歌洒脱自在的氛围感和他独特的气质格外契合，我们俩呢相伴走过无数个又温暖又轻松的时光，就算之后各自去往不一样的人生旅途，我也希望他永远保持自在松弛、亮眼独特，往后岁岁年年都能收获细碎温柔的小欢喜，永远怀揣属于自己的热烈与耀眼的光芒。
2: 我们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虚妄的世界也给我们留言提到了这首歌。主持人你们好，我想听红色高跟鞋，想和你们说说自己的那一点情感小经历。在我上的补习班里，有一个女生为我藏了一年的心动，无数次的偶遇都不敢向我表白，后来借朋友才表达了她的心意。我不想辜负她的真诚和好意，却也不想影响学习，写了信回给她，有些后悔，但还是拒绝了。
4: 还有央视频的网友369FA2叽咕咪嘎啊，他们都留言想听这首歌，马上为大家安排这首曹福佳演唱的《红色高跟鞋》。

0: 来自于山东青岛的陈望金留言说，2003年底遭遇了分手，之后那几年天天听那首那就这样吧，我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留了钥匙给他，让他自己回来拿东西，结果他一直没出现，直到5年后又回来找我了，说后悔了，可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等的早已不是他，而是他那一句后悔。时间真的是最好的良药，它不会让你忘记，但它会让你明白什么值得等。
1: 我特别想知道后来呢，你有没有接受呢，对吧？我觉得望金说的没错啊，时间真的是最好的良药。那五年当中，我相信你已经明白了很多道理，更清楚什么该放手，什么要珍惜。
0: 没错，听起来好像我们等的是一段关系的一个句号，但其实最终我们等到的，无论关系的结果是什么，都一定有一个更完满的成长后的自己。那就这样吧，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听听大家发来的音乐故事。安徽合肥的陈家树说，一个人，一座陌生的城，已经磨灭了当时那股不服输的勇气，不知道回老家会怎样，但终究会有所依靠。外面的世界这首歌给了我一个开始的理由，也给了我一个放弃的理由。从脚下开始就是新的旅程。
9: 有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难的都不是能不能咬牙坚持下去，而是可能年轻人明明还心里有一口气要争，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也会累，想回家了。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无比质朴的需求，无比质朴的念想，所以比硬撑着更需要勇气。而且人生哪有绝对正确的路呢？就只管把脚下的路走成那个正确的路吧。
0: 如果还是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可以拿一枚硬币，比如说正面就是留在这儿，反面就是回家。当硬币抛出去下落的时候，你心里边已经会有一个期待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泰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泰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

0: 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千里，声浪滚烫。
1: 我不会走。
0: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眼前的朋友们，现场会

全场朋友的声音。全场的朋友。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

0: 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4: 想排排不出，一吨老半天。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 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11: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 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作为反特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古刹钟声》的导演朱文顺以极具张力的空间叙事，将肃穆的寺庙转化为敌我交锋的抗战前哨。而为这部经典作品操刀配乐的是著名作曲家娄章厚。故事开篇，当我侦查人员王科长带领队伍进山搜查时，一首轻快的进行曲铺展开来，大量的弦乐拨奏和木管短促的旋律一起，配合战士们迈着坚定步伐穿梭在山林间的场景。而当不明尸体出现时，音乐骤然转为略带忧伤的大提琴演奏，低沉的音色也暗示着这场搜查背后隐藏着种种疑云。此时从远处传来古刹钟声，仿佛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嗯，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1: 是。

1: 报告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叛军的踪迹弄清楚。
2: 报告，进来，
0: 报告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0: 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1: 是，
0: 部长。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
0: 胡子，咱们先走。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的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2: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1: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2: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1: 当然可以。

0: 不能吧？区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生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2: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可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呢？
1: 我意见呢，还是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2: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生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次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

0: 你还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怎么？谁还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叶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那么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呀？
1: 能吗？
0: 这年月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生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这一来呀，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胜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
5: 情况怎么样？
6: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又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到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哦，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2: 啊，

0: 这是个哑巴。汪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行。行吧，
1: 请。
0: 哎，你行你行，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好好好。
1: 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哎，不不，坐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了。哦，外边有人斗鹅了，我出去看看。还是我厉害。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猴子，放下他。
2: 这个家伙好厉害。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方。

0: 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本片编剧刘宝德将故事的核心发生地锁定在一座古庙。当特务披上袈裟伪装成僧人时，不仅形象更具迷惑性，还在无形中放大了正义与邪恶的对抗维度。而朱文顺这位曾经执导了《寂静的山林》等经典反特片的导演，利用古刹中高耸的殿阁、曲折的回廊、幽深的地道进行取景，构建出了宛如迷宫般的视觉隐喻，也让侦查的艰难不言自明。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目光从幕后拉回银幕之上，继续走进电影《古刹钟声》。

0: 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
1: 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呀？
0: 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
1: 我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艳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
0: 大叔，我是急中无智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
1: 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

0: 怎么？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大叔，不是的。
1: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往庙那边去。
0: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深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

0: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啊。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啊。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1: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啊，谢谢你，老大爷。那我们回去了，好好好。

0: 王科长，你晒太阳呢？
1: 啊，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李小狗弄来，对付老乡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
2: 老师傅，
1: 哦，
2: 这徒弟什么呀？
1: 粮，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2: 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2: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2: 哦，
1: 45。
2: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3个多月了吧？
1: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0: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1: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0: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0: 好像共产党已经拆除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

0: 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1: 是。
0: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2: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0: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
1: 干掉他算了。
0: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哦，老孙我呀。
0: 好，老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大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担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啊。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我还没听见过。我是怕事啊。天不早了，你歇着吧。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

0: 横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影片《古刹钟声》将悬疑元素与抗战主题巧妙融合，通过层层递进的剧情，逐渐揭开日伪特务潜伏在寺庙中的惊天阴谋。影片中那场关于人性的较量，至今仍让人揪心。哑巴小和尚只因与警卫员虎子有过短暂交集，便遭到敌特分子的残酷毒打。镜头下，他蜷缩的身躯颤抖如风中残烛，虽然无法言语，但他的眼睛里却翻涌着比呐喊更汹涌的内心风暴。此时的配乐中，作曲家娄章后以一把孤绝的胡琴划破这无声的

0: 抗争，那如泣如诉的旋律以最质朴的方式替失语者喊出了对光明的向往。
1: 嗯，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2: 是，
1: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2: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1: 好好，很好。嗯，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2: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1: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已经不起作用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1: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被俘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王军会嘉奖我们，嗯？
1: 是。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贝弗仓库？哦，撵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说道，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

敌人越来越猖狂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是吧？
1: 王科长，
0: 是。
1: 最近你好点吧？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0: 谢谢老师傅。唉，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
0: 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0: 贾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你
0: 哦，贾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0: 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科长，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老和尚看得很紧呐。不要紧，我有办法。好。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每。

0: 你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王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王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些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啊，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快回啊。
0: 是。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再到这边看，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0: 王科长，咱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请坐。科长走累了吧？啊，喝点水。科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1: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0: 王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1: 是啊，不但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呢。
0: 你想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呀？
1: 我想通过这个庙宇把古代的建筑做进一步的研究。
0: 那么您看这个庙是什么朝代修的？
1: 那当然是唐代的了。
0: 这么说您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呢啊？
1: 哪里哪里，战前呢我是学建筑工程。
0: 哦，王科长，你看这个庙里的佛像雕塑的怎么样？
1: 整个佛像雕塑的都很细致，不过在建筑上里面有些东西修的不太般配。
0: 哪些东西？
1: 比方十八罗汉的那面墙不像是原有的，好像是后加的。
0: 王科长，你可太内行了，一眼就看穿了。我来的时候就是那样，据说是后加的。
1: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后加的了？
0: 可不是吗？要不是怕违反佛规啊，我早把它拆了。科长，您说呢？
1: 是啊。
0: 来，请喝点。

谢什么呢？咱八路军呢、啊、是老百姓的队伍。从前我和你也一样，一年到头给敌人扛活，挨打受骂。哎哎，你叫什么名字？李长之。你是怎么哑的呢？

0: 个小家伙给我留下吧。
1: 正哥，
2: 行，看我像不像啊？
0: 像
3: 像像，
4: 你也像
0: 啊。喝酒吧，喝酒吧，
1: 喝酒喝酒喝酒。

0: 呀？
1: 掌门不必酒，
0: 我不会喝。
1: 哎，喝掌柜要生气的。少喝一点，哎，少喝一点。

0: 从那以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1: 好狠毒的家伙。后来呢？
0: 关于老和尚的情况，小何是知道的。
2: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影片《古刹钟声》谱写音乐的娄章厚是浙江绍兴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音乐创作。除了《古刹钟声》，娄章厚还为众多经典影片贡献了精彩配乐，比如《黄河飞渡》《铁道卫士》《保密局的枪声》等。在影片《古刹钟声》的配乐中，娄章厚完成了一场精妙的艺术实验，他以西方交响乐的创作手法为基底，却让笛子、胡琴等民族乐器成为调色的画笔。这种中西合璧的创作，既保持了交响乐的宏大叙事张力，又让民族乐器的独特韵味与古刹的东方意境完美融合，仿佛让观众在旋律中看见了飞檐斗拱的剪影，在和弦里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走进影片，继续这一场抗战之旅。
2: 科长睡了吗？科长，我给你送水来了。

0: 昨天晚上干什么？
1: 八仙送山，你不知道？这样是冒着天大的危险送人的。
0: 算了，误会，算了，快摆起来吧。
1: 是。

这个神秘的粮队，假如是给庙里送的，距离上一次送粮的时间还几天？九天。对，那就这样吧。上一次送粮是200斤，那么你算一算，多少人能在9天之内吃完200斤粮食？

算得很对，是22个。那就是说，在庙的周围，或者是在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潜伏着一个危险的集团，他们的人数是22个。

本营命令我们，说要在共军下手前，我们行动起来。麦子是共太郎八路军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给他留下。等他麦子一上场，我们就放一把无名火，让他一颗粮食粒儿也进不了仓。

让他完蛋。我们决定25号动手。今天是23号。你们要在明天夜晚把各县的头目召集齐，听见打

0: 老师傅，我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有好转呢，就甭回去了。
1: 好，
0: 三两天就回来。
1: 哎，
0: 大热几天呢，虎子就不来回跑了，在这儿请您多照顾。
1: 嗨，王科长，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放心走吧，小同志留在庙里由我照顾，没问题。
0: 谢谢。
1: 那老僧就不远送了，
0: 您请回吧。
1: 嗯。

0: 现在机会来了，那个八路军的科长回总部去了，要是让他一回去，我们可全完了。你带上武器马上追上去，适当的地方把他干掉。
1: 是。
0: 那个小八路呢？那不要紧，先留着他，以后再说。

0: 为什么敌人不敢在庙里陷害我们的王科长呢？他们很狡猾，是怕露了马脚，因此就想在路上下毒手，把我们王科长害死。我们感谢牛胜海同志暗中帮助。
1: 嗯，

0: 我们从各方面侦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个庙就是特务据点。根据最近调查的材料证明，这个和尚是敌人一个旅长，名字叫高志山。他是在日本受过高级特务训练，是日本人把他潜伏在这个庙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马上进行包围。
1: 笨蛋，连一个八路也干不掉。你说，你跟八路说了些什么？不说我揍死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2: 旅长，
0: 啊？
2: 哎，您忘了，他是个哑

0: 小同志，你要说了实话，我绝对不杀你。你们的部队有多少人？最近都是在哪些地方活动？你们的科长回去干什么去了？
1: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不用问，要杀你就杀，老子什么也不能告诉你的。
2: 怎么？

0: 算了，给我拉出去喂狼去。我们人都来齐了吗？
1: 来了。
0: 现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受到八路的包围。
2: 对，你找好了，快点。狙击手来。

0: 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今天我将作为一位音乐爱好者和黑胶唱片收藏者，从这个角度同大家聊一聊指挥大师卡莱扬的故事。指挥大师卡莱扬与柏林爱乐其实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不解之缘。在柏林爱乐创建至今的大概143年当中，他历经了七任掌门人，1882年建立，1887年迎来了首任的音乐总监汉斯冯彪罗，一直到第二任阿图尔尼基什，然后第三任就是福尔特温格冷，这个就是很多乐迷当中的神，因为他从这一时刻开始，真正的柏林爱乐才在世界的乐坛上散发出光芒。那么卡莱扬来说，在他指挥的执掌柏林爱乐的34年当中， 无疑是这段历史是最长的，其他六位指挥当中最长的任期也就才达到他的一半。也就是说，卡雷扬他的付出，他对柏林爱乐的付出还有推动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卡雷扬他重塑了所有交响乐的声音上的审美的标准。这一点来说，可以从他的这个个人的指挥风格，还有就是曲目的涉猎，还有就是主要是录音和录像，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文献和资料。好的，说了那么多，那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指挥家卡雷扬大师的经典影像。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科学教育

0: 来。
1: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

0: 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不要鼻塞，
17: 不要流涕，
16: 不要头痛。
1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0: 音乐是我们记忆的一个载体，音乐也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感觉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善于用音乐这个语言来沟通自己内心的世界。我们在舞台上用音乐的语言，用作曲家的音符，把喜怒哀乐都带给大家。大家好，我是秦林威，关注音乐频道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富安康。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

0: 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1-800-1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

0: 普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今天是很乖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的好友等等说，我爱人在外地参加一个为期半年的项目，我们原来约好每天晚上视频，可最近两个人都忙，常常一个刚下班，另一个已经睡着。昨天凌晨他发来一句，今天又没听见你的声音。我一下子想起当我想你的时候这首歌，以前听这首歌总觉得歌里那份想念那么重，现在轮到自己隔着几百公里过日子，才知道想一个人时连一句平常的到家了吗都很久没听到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真的想他了。
0: 哎呀，这半年的时间呢，说短不短，但是说长其实不长，不要把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段距离呢当做两人之间的一个障碍，相信我，半年结束之后你们两个在一起会更加相爱的。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你点播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来自四川绵阳的吴晨说，考研出分那天呢，我一看没考过，躲在屋里不吃饭。我妈没跟我说太多大道理，就在门外放了一碗面说，先吃饭，没考上也不能饿着自个儿。后来我换了方向，找到了喜欢的工作。今天在超市买到一盒甜草莓，我又想起了妈妈对我的叮嘱，想把所有的美好都让

0: 让我想起你，送给总怕我饿，一直鼓励我的我妈。
1: 我很喜欢留言里面的这碗面，就是孩子正难受，正有压力，心里可能正跟自己较劲过不去的时候，妈妈没有急着追问分数，也没有急着讲道理，甚至说一些漂亮的话去安慰你，就只是特别平时特别具体的一句饿不饿呀。所以你分享的这个故事也像那碗面一样的暖心，我们就把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你，也送给妈妈。
2: 繁殖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

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杨永谦的好友哥哥达他说，我想把那首风吹过的思念送给看熊出没长大的那群人。小时候盼着早点看新一集的故事，没想到有一天自己到了听歌就会想起童年的日子。
10: 还有来自成都的彭一诺也留言说，想把风吹过的思念送给我和儿子。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动画片播不完，放学回家打开电视他们就一定在，现在轮到我的孩子一放学就看动画片了。时光荏苒啊，我发现最想念的不是某一集动画，而是看着动画片有人喊吃饭的那些日常。
9: 角色呢会长大，看动画的人也会，但是还好旋律一响，回家的那段路啊，饭菜的味儿啊，还能一起回忆起来。把这首《风吹过的思念》送给哥哥达，还有彭一诺，也送给和熊出没一起长大的朋友们。

0: 来自北京的央友圈好友迟到的春天留言说，我今年26岁，花了很久却等了一个没有回应的人，以前总觉得再坚持坚持也许会有结果，最近终于想明白他没做错什么，但我也不用再等了。我报名学了游泳，也答应朋友去认识新的人，想听太想爱你送给以前那个一门心思等答案的自己，认真喜欢过就很好，接下来我要认真爱自己。
1: 是的，这妹妹您才26岁啊，以后的路还长呢，真没有必要把时间全都压在一个没有回应的答案上。当然已经非常欣喜地看到你已经准备开始认真地爱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了，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把这首歌送给你。

0: 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许文说，我和前任分开2年了，朋友问起的时候，我总说早就放下了，回家却还是会翻以前的聊天记录。上个月换手机，我没有把旧照片全部导过去，走出手机营业厅的时候，心里却突然空了一下，也轻了一点。想听突然好想你，送给那段认真喜欢过的日子，偶尔想起也没关系，不过我也该继续往前走了。
11: 能看出来现在你已经给新的生活腾地方了，那就大步流星的勇敢的往前走吧。突然好想你，送给你。

0: 央视频的好友胶片小孩说，海洋美文你们好，我想听想你的365天。小时候一看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那几个金色字就知道快乐要开始了，现在再看到还是会有条件反射一样的开心。
1: 还有广东佛山的林安说，想你的365天这首歌陪着小时候总搬家的我们一家人，每次听见我就想起和爸妈挤在一起看动画片的晚上，房子换了很多，三个人坐在电视机前的样子一直没变。
0: 真的是好像就是有一些那种很标记符号化的东西出现，就会像摁开关一样带我们穿越时空，重新回到小时候的电视机前。
1: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看的电视不大，然后一家人坐得非常的近，这两位朋友的留言也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是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想你的365天送给两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

0: 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再来认识一下白衬衫同学，他说上高中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全班在校运动会之后啊，围在一块儿唱歌跳舞的场景。哎呀，那个时候啊，觉得快乐好简单，也好短暂。后来毕业了，我们也各自忙生活。上个月同学聚会，有人迟到，有人发福，坐下没几分钟，笑声还是跟以前一样。我想把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送给老同学们。见面这件事儿，别总等下次，没来的以后注意啊。
7: 我觉得成年人好像最会说的事情就是
6: 下次再
7: 聚，等有空下次再聚，下回再说。
6: 嗯，
7: 好像时间真的永远会流淌下去一样，可事实上工作一忙路程一远，下次就容易拖到明年，明年就容易拖到下个十年，真的不知道下次再见又是何时。
6: 所以我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朋友跟我说，哎，海洋，咱们哪天聚一下呀？我就说别哪天，就今天。
7: 我还是慢了，我以为明天都是快乐。
6: 对，有的时候想见的人、想做的事儿，马上一二三四五就去做它，因为有的时候一拖，你就会变懒，一拖这事儿可能就黄了，一拖可能原本约好今天见面，就变成了下个月、下周或者是明年了。这个时候一边听歌，一边想一想。你心里特别想见还没有去见的那个人是谁呢？不妨马上起身打个电话，就在今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妈，我们走了。
9: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0: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9: 不要太淘气哟。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17: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音乐吧，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魏野，大家国庆节快乐。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佳木斯郊区的达乐国家森林公园达乐花海，这里江风阵阵，繁花盛开，还有笑得比花还甜的各位。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度过一场属于音乐的聚会。当然了，说到音乐，我们也带来了非常多我们音乐人朋友。那来到我们美丽的佳木斯郊区，我们先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
0: 萌萌来。
1: 大家好，我是艾慕萌，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来到佳木斯，祝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平安顺遂。
2: 我是谭杰西，从南方来到辽阔的北国，看到这么美丽的花海和这么热情的观众朋友们，我心里格外的开心。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刘和刚，我是黑龙江人，生在齐齐哈尔拜泉县。今天呢，再一次回到家乡，再一次来到佳木斯，我就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4: 大家好，我是歌手金美儿。在这个季节来到我们美丽的佳木斯，让我感受到这种浓浓的秋意，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佳木斯郊区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吧。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王博文。那今天来到我们的佳木斯非常开心，然后我也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我们佳木斯当地的文化和特色。当然我最想体验的就是佳木斯的美食。
0: 那相信今天小白你绝对会不虚此行，因为在咱们佳木斯美食是非常的多。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的是请到了我们赫哲族的非遗传承人，他们带着民族文脉与匠心技艺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花海现场。欢迎赫哲族三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尤中梅老师。
6: 大家好，格伦古伦西爱下比尤克拉哈拉古出古里，我叫尤中梅，希望大家美满幸福。
3: 好，
6: 大家好，
0: 让我们继续欢迎我们省级赫哲族天鹅舞、赫哲族婚俗、市级赫哲族口弦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的齐艳华老师，欢迎。
7: 大家好，我是齐艳华，欢迎来到达乐花海。我的赫哲名字叫

0: Irga 是金花的意思。那我祝大家生活如花海盛放，岁岁繁荣。
1: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佳木斯歌手，我们董美娇，欢迎。
2: 大家好，我叫董美娇，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的家乡，也希望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1: 省级赫哲族伊玛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的胡毅老师，欢迎。
3: 格隆布伦艾苏，大家好，我是胡毅，我的赫哲族名字叫乌克萨利，是小神鹰的意思。我祝愿大家乘风而上，迎光而行。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赫哲族鱼皮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谢永亮老师，欢迎。
4: 大家好，作为新时代的鱼皮技艺传承人呢，我一直在尝试将古老的传统鱼皮艺术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期待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能够让大家喜欢。
1: 好，特别开心啊！今天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是佳木斯郊区。可能很多朋友一听郊区就会想当然的以为是在城市的边缘，但其实我要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介绍，咱们佳木斯郊区是正式的县级建制行政区，在这里松花江穿行，同时有非常深厚的我们的赫哲族的渔猎文化。今天我们来到现场，我们的音乐人朋友也带来了他们的礼物，那就是歌声。小杰啊，你先给我们来一首。
5: 好，因为我来自广东，我给大家来一首广东歌可以吗？
1: 好。

0: 望明月，六亿落泪望明月，我不提八提六字我明月，必须得我个人的阿提我明了。
1: 新文明，
0: 不同
1: 比文明，
0: 不同不同
1: 新文明，
0: 阿克
1: 比文明，
0: 阿克呀
1: 新文明，
0: 不同
1: 比文明，
0: 不同不同
1: 新文明，
0: 阿克
1: 比文明。

0: 来来来，有请有请三位。哎呀，刚才特别特别欢腾，特别特别喜庆的这个感觉，我也想问一下，刚才这首歌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心意在其中呢？
1: 这首婚礼酒歌，是我们赫哲族代代传下来的一个祝福啊。歌里有美酒，有欢聚，更有长辈对新人的平安顺遂、恩爱长久的一个期盼，也希望这首歌呢送给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把祝福送给你们，
0: 把祝福送给你们。啊！一踏进达勒花海，满眼都是彩色的、丰富的，特别好看。这里啊，种着30多种花草，其中面积最大的就是我面前这一大片紫色的，这叫柳叶马鞭草。它不仅漂亮，花期还很长，每年的6到9月就是它开花的时刻。而除此以外，像醉蝶花、福禄考、百合，星星点点穿插其中，开的那是热热闹闹。在这个景区啊，还布置了非常多打卡拍照的地方，像慢悠悠的水车、卡通大草帽、草地上的蒙古包等等等等。而在我身后的这个专门搭建的云梯，就是为了拍摄这一大片紫色花海而建的。在这儿啊，可以说是随手一拍，皆是氛围感照片。逛完了这热闹美丽的花海，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森林氧吧。在我脚下这条全长2600多米的木栈道啊，绝对是一个徒步健身的好地方。在黑龙江的达勒国家森林公园，能测出每立方米的负氧离子含量达到了3万个。顺着步道来到我现在所处的观景平台，身后的呢就是宽阔的松花江。这个位置你能够把整个的佳木斯郊区的美景尽收眼底。你听，有风，有鸟叫，还有这树林沙沙的声响，大自然本身就在演奏。接下来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来聆听这一场属于大自然的交响曲。

0: 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呢，蕴藏着深厚的赫哲族文化。而在赫哲族当中，有一件很神奇的灵动的乐器。据我所知啊，它所有的音色来源，它所有的灵感来源，都来源于大自然。所以，哎，在展示之前，我先问我身边的周老师，哎，您猜猜这是什么？
1: 我不用猜。作为这个这么多年一直在唱这个乌苏里船歌的人，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我跟这个齐安华老师，我们就一起合作过，所以这件乐器我知道，就是赫哲族的口弦琴。
2: 口弦琴，
1: 就这么一件小小的乐器啊，它的这个声音可以模仿整个山林，也可以模仿整条江河，相当有灵感。你听吧，
3: 口弦琴是我们赫哲族最有那个代表性的乐器，世世代代渔猎生活随手就弹起的口弦琴，打鱼归来，春行山林，都会弹起口弦琴。给大家弹一段。
0: 行。
2: 骑马的声音。
4: 马，
2: 你要骑马的声音。
4: 是马
1: 声吗？对。
0: 这是什么？
4: 牛叫吗？
2: 还听到一些电流声，我感觉
4: 好像呼麦。对，我也觉得像呼麦。
5: 不是，应该不是。
0: 来来来，试试。谁做代表猜一下？
1: 这什么？
0: 小白，你猜。
5: 先是马蹄，
0: 马蹄，然后跑得太快了，有点失控了。
3: 刚才那个是在水上遇到险情，风啊浪啊都在这里。
2: 那是有那个马蹄声吗？可
3: 以，有的。
2: 确实是马蹄声。
3: 这个马蹄声是这样的。
4: 这个是马蹄的。
0: 好，我们谢谢齐老师。
2: 好棒啊，好棒。
0: 这个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口弦琴啊，它不是一个非常具象的表达，它是一个透过整个的感觉，会让你有各种各样丰富的联想，而这些所有的联想都可以来源于生活，并且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去。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齐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首完整的口弦琴的节目，好不好？齐老师，来，欢迎。

0: 刘老师今天啊，据说给我们带来的同样是非常厉害，同样是会让我们大饱口福的全鱼宴。
1: 哈拉哈呢，就是我们的美食，它就相当于我们把它切成这样的薄片，它只能是两分熟八分生。哇，
0: 分熟八分生，
1: 这面一焦，外焦里嫩，
2: 外焦里嫩，
1: 特别特别香。这个呢。

0: 我是爆花鱼片，这是福远来的鱼，从东方第一哨来的、哦、颜色是粉嫩的。
1: 这个刺身吗、啊、拌的叫什么？
0: 沙生鱼。
2: 老师，这个我手里这个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是鱼籽儿，对不对？
0: 这是鲟黄鱼籽。
3: 鲟黄鱼籽。
2: 鲟黄鱼籽。
4: 哇，看起来就是那个鱼子酱啊。
0: 对呀、啊、
3: 对
0: 对,
3: 对。
1: 中间这个呢？
0: 大马哈鱼籽。
2: 大马哈鱼籽、哦、这个
3: 呢？
0: 这是亚马刺哈鱼。
3: 亚马
1: 刺哈。
0: 在三江呢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嗯啊、这就相当于这三道江。我们菏泽人呢、哦、繁衍生息在这三道江上，三江的流域造就了我们菏泽人的生存，鱼肉让我们了繁衍生息、嗯、它不管让我们吃饱了还得让我们穿的，穿的就是鱼皮衣。所以说呀，我们敬畏大自然，它让我们了生命的延续。
5: 是啊，这个摆盘哈，不同颜色的鱼子放一块特别漂亮，很鲜艳。
1: 三江
4: 江，
1: 三江
4: 江，
1: 三江白粉，
0: 这就是我们敬畏三江，
6: 就感觉很有仪式感。
5: 对、
2: 嗯，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吃了。老师您看着点啊，
4: 舍不得，
2: 怕待会儿过了两分熟了。咱们的美食已经上炭火，在烹饪过程当中了。刚才说到鱼皮，其实是咱们菏泽族应用场景非常多的一个物件。那关于鱼皮的工艺，我们也准备了一小段小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那个地五日坑呐，古大那古大。
7: 奔流的松花江，养育了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菏泽人。他们把江河的馈赠、生活的喜乐、民族的记忆都唱进了母语民歌《驾令阔》里。
0: 刚才我唱的这首菏泽族民歌呢，它叫《驾令阔》。驾令阔呢没有固定的乐谱，幸福了我们就唱幸福的调，就这么一辈一辈的这么延续下来的。
7: 游中美是菏泽族传统鱼皮服饰驾令阔、鹿神舞三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0: 我们菏泽人呢，祖祖辈辈与江水为伴，是鱼呢给我们了生命的延续。那祖先很聪明，不光吃鱼肉是生命的延续了，而且把鱼皮穿在身上，是祖祖辈辈这么传承下来的。所以说我在七八岁的时候，也就是，家里呢就是做这个鱼皮服饰。我就言传身教的教育我，一定要把老祖宗这个手艺不能断在我们这代手里，你得把他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给他学好。不光有中国的，包括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我们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7: 一件合格的鱼皮服饰要经过熟皮、起稿、剪刻、缝缀多道繁复的工序。鱼皮上的纹样可不只是装饰，更寄托了菏泽先民对江河山林的敬畏，祈求丰收平安的心愿。在佳木斯郊区还有公益性的黑龙江嘉义鱼皮文化博物馆作为公共传奇展示阵地，收藏陈列了大量鱼皮技艺作品，从本土工坊走向各大展馆与对外展演舞台，古老的鱼皮技艺在当代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妈，我们走了。
11: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2: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3: 不要太淘气哟。

0: 古老的赫哲鱼皮技艺代代延续，到新一代传承人的手中焕发出了不一样的面貌。赫哲族鱼皮画制作技艺传承人，也是赫哲族传统服饰技艺传承人谢永亮，是家族第四代鱼皮技艺传承人。少年时代对画画的热爱指引他走进大学研习传统美术，构图、色彩、造型的系统积累为他看待这份古老手艺打开全新视角。
1: 老辈的鱼皮制作技艺呢，它的核心是缝制衣物，那么我们现在的传承人，我们在此基础上呢，发展出像浮雕还有掐丝镶嵌一些工艺。那么这些工艺的融入呢，给鱼皮画带来了更多的一个层次感跟立体感。很多古法里的技艺呢很有价值，比如说对鱼皮进行染色以及熏制的处理，鱼皮也可以达到非常细腻的一个发丝的一个效果。
0: 技法的突破拓宽了创作题材的边界。2025年，他的作品《秋韵》被中国国家版本馆永久收藏。如今，像谢永亮这样的年轻传承人，让流传千年的赫哲鱼皮技艺拥有了面向当下的生命力。
2: 在咱们赫哲文化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件非常宝贵的，叫做伊玛堪，这个呢也是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行列当中。今天我们请来了省级伊玛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毅老师，欢迎您。吴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伊玛堪是什么？
3: 伊玛堪呢，是我们赫哲族千百年来靠口耳相传留存下来的民族说唱史诗。
2: 说唱，
3: 对
2: ，rap 吗？是，
3: 它实际上呢是说一段唱一段。
2: 哦，
3: 但是它很长很长篇。由于呢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我们就一代一代靠着口传心授的方式，把祖辈英雄的故事流传至今。我的太姥爷吴连贵呢，也是著名的伊玛堪歌手。我今天演唱的经典片段《木竹林莫日根》，就是传承了太老爷所唱过的老调子，叫大屯调。
2: 大屯调，
3: 对对对。过去呢，我们的伊玛堪是无伴奏的演唱形式，也就是清唱。那我想为了让音乐更加丰富好听，我加入了吉他伴奏。对，然后改编过的伊玛堪呢也未曾发布过，今天啊在咱们一起音乐吧是首唱哦。
2: 哇，
4: 有福了，
3: 那我们有儿福了。
2: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好不好？
3: 好好。

0: 佳木斯郊区敖旗镇有所赫哲族小学，叫恩菊小学，全校200多位师生，在这里孩子们还学着一些特别的内容，赫哲语、鱼皮画、赫哲舞、赫哲族传统射箭。赫哲语没有文字，千百年来全靠口口相传，如今能掌握它的人已经不多了，而这间民族活动室里的孩子正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接住。
1: 长白山
2: 呼伦翁肯木卡
1: 翁肯
2: 翁肯
1: 翁肯。
0: 赫哲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江边，他们的语言和手艺也由孩子们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恩菊小学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命名的，校园里还为他建了一座敖旗联络站展览馆。
3: 我们学校是以李恩菊爷爷的名字命名的，在抗日时期，他白天当校长，晚上秘密给抗联送情报、运物资。
4: 后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壮烈牺牲。那年他年仅46岁。
0: 恩菊小学1935年建校，是东北抗战时期三江地区最早的抗战小学，也是中共佳木斯地下党敖旗联络站。2024年，恩菊小学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佳木斯郊区赫哲族抗日英烈红军小学。红色的种子在这里埋下了90多年。从恩菊小学出发，佳木斯郊区的红色记忆连成了一片。南城子村红色记忆馆里收着抗联的烽火，东北抗日联军战绩纪念塔上英雄的名字刻在塔身，也刻进了孩子们的心里。郊区党史馆珍藏着佳木斯第一簇革命星火的记忆，前董家子古山寨遗址，从空中看仍能看到这片土地最早的模样。岁月沉淀下这片土地的过往，那些英雄与故事都融进脚下的山河，这份厚重化作少年身上鲜活的力量，流淌在孩子们欢快的歌舞声中。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量

0: 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我现在是在佳木斯郊区的数字创意产业园，这里汇聚了网络安全、AIGC、人工智能等众多的科创企业，是佳木斯郊区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在这个位置啊，数字技术应用的场景十分的丰富，不单单服务于数字产业本身，同时也深度赋能了我们脚下这片广袤的黑土地。这老话说，种地得靠天，而现在呢，种地则靠的更多的是科技。在这个园区当中，据说藏着用卫星来为黑土地把脉的神奇技术，那究竟是怎么帮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姚总你好。
7: 哎，你好。
6: 这个卫星在天上飞一圈，对于咱们黑土地种地究竟有多大的帮助呢？
7: 卫星呢可以大面积了解作物的光谱特征，每种作物呢它的含水量不同，叶片结构不同，对于不同波段电磁波的反射也不相同。比如玉米和大豆，它们在近红外波段的反射差别就相对明显。你可以理解成每种作物都有自己的光谱指纹，卫星相当于戴了一副光谱眼镜，一扫就知道地里种的是什么。大屏幕上呢就是我们用来查看这些光谱影像的平台，但是光谱只能看出你是谁，看不透你饿不饿。
6: 你饿不饿，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咱们地里的作物是不是缺肥了，但是光谱应该只能看到地面，地下究竟是怎么看到的呢？
7: 所以我们的人要下地采样，每年我们会在佳木斯全域按网格筛选上百个采样点，取出土壤样本，测出氮磷钾和有机质含量。到了收获期呢，我们再对作物进行取样、脱粒、烘干，拿到真实产量。这些地面数据拿回来后呢，我们会对这个卫星影像一一比对繁衍，专门去训练我们为三江平原开发的解译模型。那正好去我们的实验田一起去看一看。
6: 太好了，走吧。

0: 这片就是我们的实验田。
1: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那这一套模型最终怎么交到农户手里呢？咱不能拿一份厚厚的报告给他们吧？
0: 是的，所以我们都奉献进这个小程序了。农户打开手机，自家地块的定位、土壤伤情、养分、苗情长势、气象预警、农事指导这些信息都在上面，不用看报告，不用看数据和表格，地里旱不旱，庄稼长得好不好，手机里一看就明白了。
1: 这个确实特别方便。咱们以前老话都是说啊，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现在呢，你看这个科技实实在在的改变了这个农耕的一些方式啊，生活。姚总还特别好奇，您觉得哈，咱们这个卫星，咱们这科技下一步还能读出来什么呢？
0: 我们正在做的呢是秸秆覆盖率的这个普查，还有黑土地地力长期变化的这个监控。不光看呢今年收成好不好，还想看黑土地累不累，给每一块地建立一份长期的健康档案，这个事儿可以一直做下去。
2: 佳木斯郊区数字创意产业园正在用航天与数据的力量，为这片黑土地写下新的故事。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三江奔流，岁月如歌。松花江在佳木斯郊区拐出一道温柔的弧线，这道弯便是鳌岐湾，江水滋养着两岸，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成长。这里是佳木斯郊区，一片承载着英雄记忆的土地，一方赫哲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江面上渔舟往来，渔歌伴着涛声传唱千年，指尖流转的非遗记忆守着岁月匠心，也延续着地域文脉，先辈走过的路后人一直在走，古老的手艺年轻一代接过来传下去。城市在生长，街道干净整洁，楼宇间绿树成荫，现代建筑与生态景观交相辉映。从高空俯瞰，崭新的天际线在松花江畔不断刷新，这是属于佳木斯郊区的气象。数字创意产业园铺展在城郊之间，数字经济与科技型企业汇聚于此，为这片沃土注入新的动能。科技赋能智慧农业，大农机驰骋沃野，从田间到云端，高质量发展的脉搏在这里强劲跳动。黑土地翻涌金色稻浪，丰收的喜悦写在田间，这是农业的底气，也是年复一年最踏实的回响。清晨的早市升腾着热乎气，摊位上摆满了新摘的菜，叫卖声、寒暄声交织成了最鲜活的市井晨曲。街巷里的餐厅飘出饭菜香，一桌全鱼宴盛满江水温情，寻常日子有滋有味儿。从江畔到社区，从田间到餐桌，每一份安稳的日常，每一张从容的脸庞，都是幸福生活最真实的模样。这一方郊区天地，把

0: 发展的初心藏进山河烟火，把实干的脚步写进寻常日子。征程万里，初心如磐，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正伴着滔滔三江水，乘着时代长风奔涌向前，生生不息。
1: 今天特别特别的开心，我们相聚在佳木斯郊区，耳畔呢响起的是民族的歌谣，而眼前是山河盛世，既触碰到了代代相传的非遗文脉，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片黑土地蓬勃的生命力。在我们的国庆佳节之际，我们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同时呢也祝福我们佳木斯郊区越来越好，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有机会都到咱们佳木斯来感受一下，感受这片黑土地的热情，感受我们的美食，感受我们的赫哲文化。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山风拂面，秋意渐浓。今天我们带着一档全新的节目和大家见面了，它有一个好听好记且非常有松弛感的名字《绿野漫谈》。这是一档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让音乐回归自然的户外器乐演奏类节目。我们将去到草坪、林间、营地，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绿野音乐厅。我们会邀请演奏家们一起聊聊天、喝喝茶、弹弹琴、聊一聊三餐四季、品一品烟火人生。此时此刻呢，正值国庆假期，今天也是我们绿野漫谈的第一期。我们邀请到了三位非常年轻的国乐演奏者，在这个秋日的午后，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各自的音乐故事以及青春记忆。我们请三位跟我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1: Hello， 云溪好，我是古筝演奏者李卓阳。
2: 主持人好，我是琵琶演奏刘凡鹤。
3: 你好，我叫郑迪，我是竹笛演奏者。
0: 你好，我叫龚韵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好可爱啊。我觉得这么看过去，今天的画面特别的养眼，而且咱仨好像年龄差的也不多。九零后对不对？
1: 对，
0: 也是九零后。这是零零后，这是一零后。就是我听好多人都说有个说法，其实音乐它会有一定的时差，就是每一个年代哪怕差的不多，好像听的歌也会不一样。想验证一下这个说法，你们平时听什么类型的歌最多呀？听谁的歌最多？
1: 我听的类型很多，就比如说从小到大听过很多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很喜欢周杰伦，然后你看是不是大家都一样？
3: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孙燕姿的天黑黑啊，那首也让我印象很深刻。还有比如说王菲的我愿意啊，尤其是周杰伦这首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会买那种磁带去听歌，你们也都有对不对？没有磁带这个时代。 OK， 然后当时我妈妈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呢，然后周杰伦有些歌她会觉得有点听不懂，因为语速太快。
3: 对，
1: 然后呢，除了这一首，就是听妈妈的话，
3: 她就喜欢。哎，
1: 对，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对，她听，哇，这个歌手不错，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所以呢，其实从小我也很喜欢唱歌，就我觉得歌曲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力量。包括呢，从学习古筝之后呢，我还喜欢把它和古筝结合在一起，然后做自己的一些原创的作品。
3: 我记得周杰伦也会弹古筝，
1: 对，
3: 他的对
1: 很多的他的国风歌曲
3: 都用
1: 的，
3: 对，
1: 怪
3: 不得，是的，
1: 对，所以呢，
3: 那我小时候听周杰伦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练笛子。但是呢，专业曲子就很枯燥嘛，我就会偷偷戴耳机练那个就是流行歌。第一首就是周杰伦的《晴天》，因为它前面很简单 ，re so so si do si la so la si si si si la si la so， 就会练这个。所以我觉得提到周杰伦，我们就没有代沟。
4: 我觉得我们那会儿还有那个张韶涵啊，就他那个《隐形的翅膀》，当时特别火，
1: 特别励志，
3: 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听的是《隐形翅膀》，到我这儿变有形的翅膀，他不是出了一首歌《有形的翅膀》，
1: 对，是他还有一首有，
3: 就是姐姐们听的是《隐形翅膀》比较火，然后到我这儿。我这火的是有形的翅膀，
0: 我没有代沟，
3: 完了这就是代沟。
0: 我没有听过有形的翅膀是什么，
1: 是也是张韶涵的一首歌，
4: 真的有这个吗？
3: 隐形翅膀带着我翻翔，越过拉着我。
4: 听过。
3: 对，
0: 那隐形的翅膀你也听过是不是？
3: 我妈妈听。
0: 你这句话，真妈妈听。哎，你把我们仨跟你妈拉到了一个年代。
3: 我妈妈爱听，
1: 妈妈爱听，
0: 我们就爱听，唱给你听吧。哎，怎么唱来着？
3: 隐形

0: 《蓝亭序》是一个特别有带有就是国风感觉的，
1: 是标志性的一个作品，
0: 代表着周杰伦的这个国风的音乐风格的形成，
1: 对，
0: 然后也在我们心里种下了就是传统音乐可以和流行音乐结合的这样的种子，
1: 对，是这样的，
0: 我们试试
2: 来吧，
0: 来吧。

0: 就是那种国风的韵味融合着民乐，一下子感觉美到心里去了。嗯，我们在谈这个之前，我记得刚刚卓瑶有唱
1: 周杰伦的那个听妈妈的话。
0: 对对对，因为我见过你很多次了，我每次都是看你演奏，我是第一次听你唱歌。
1: 是
0: 你唱得很好。
1: 谢谢，感谢夸奖。
2: 他自己会就是会原创一些作品。
3: 对，他还发专辑，然后还
2: 我才听过你的专辑。
0: 真的吗？我觉得气氛铺垫到这儿了，不再认真唱一个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1: 那好，带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的作品，叫做彩绘。

0: 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大家喜欢的歌手，不知道你们平时喜欢的音乐风格有什么差异吗？你们平时私下里生活听什么类型的风格的音乐更多一点？
1: 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各种类型的音乐我都爱听，因为其实我们要汲取每一个音乐风格里面的养分，然后再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就比如说我平时也会做一些自媒体的工作，比如说一些直播之类的。然后呢，在直播间里呢，其实我就发现啊，大家对于武侠音乐心里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武侠梦，比如说像沧海一声笑啊，然后包括还有世间始终你好啊，铁血丹心啊等等，这些大家都觉得非常有共鸣。那我还会组织大家一起跟我互动，比如说世间始终你好那个滴答当滴答答的滴答的答呼哈，对，特别好，
2: 不用非常好。
3: 哎，那你来一下，
1: 完美观众，
3: 我们给你，
4: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0: 好，
1: 那咱们一起配合一下，
3: 好，
4: 那我也来，我也来
1: ，OK，
4: 好的好的，
3: 腾不出来，后怕，
0: 我能干些什么？我打击
3: 你后怕，你后怕，
1: 一。

0: 的。
1: 发现你们仨说合上就能合上了，
2: 对，我们即兴的还不错啊，
3: 我也觉得还
1: 默契不错。嗯，那武侠确实是很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音乐类型，嗯，因为它带着很多的回忆滤镜、童年的情节等等的。赫赫呢，你喜欢什么类型？
2: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我们最近好多就是演出都是百姓连在一起的，我们就会弹很多就是老百姓们喜欢听的那种民歌。嗯，那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珊瑚颂》好不好？
3: 好好好的，
2: 太好了，太好了。

0: 那迪迪呢？就是
1: 我听游戏音乐的一些音乐。哦，现在我们很多游戏音乐不是里面都有国风嘛？
2: 对，
1: 就是会有各种英雄出场的时候。哦，
3: 对，比较帅的那种，
1: 就是那种感觉。哎，这样你抱着
2: 出场音乐，
1: 给我来一个杨玉环的出场音乐。哇，
3: 太好了。
2: 好。

0: 一环出场，
1: 瞬间穿越到唐朝，
2: 这样子
3: 大气典雅。
2: 对，然后我就会很喜欢这种游戏的音乐。
3: 那你给卓阳和我也配一个游戏音乐的 BGM，
1: 我们俩都没有。
2: 那这个
1: 给我们俩搞个角色。
2: 人鱼之歌吧，就是那个朵莉亚有一个英雄叫，然后那个朵莉亚她就是特别的长发飘飘，就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小姐。
3: 行，我接受一个。

0: 我觉得尼斯夏是一个很活泼的这样一个，就很青春、很活泼的，
1: 看透了我青春活力的本质。
0: 我想想，
2: 青春靓丽，
0: 卓阳
3: 给他个反差点、哎。
0: 你们不知道，卓阳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人。哇，
3: 真的看出来。
0: 对，所以我想给你配一个在游戏里面就是战歌的那种感觉。哇，
3: 战士，
0: 战士，
3: 好的，
0: 让大家看到你不一样的一面。
3: 太好了。

0: 样的
1: 战斗型的一面。
2: 太好了，太好了。有没有觉得没听过？我想听一首完整的。
0: 真的，好想听。
2: 我也是。
3: 我就是最近很喜欢比较有温暖力量的这首乐曲，然后我呢带来了我的乐团，他们叫杭青国风乐团，然后我想和他们合作一曲能够带给大家时光和陪伴的这种感觉，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就非常的温暖，所以这首我想要献给你们。哇，
2: 太好了。那我们有请迪迪和他的小伙伴们。

0: 哎，我真的就是对三味的印象一直是就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技术特别的纯熟，包括台风也特别的纯熟，就是感觉在这个领域已经炉火纯青了，虽然很年轻啊，不知道你们平时在自己的这个音乐探索的路上，比如说有没有哪一首作品你学的时候就像打怪升级一样，要花很多的力气去攻克它，然后真的拿下以后你会发现自己有一个技术性的突破，会有这样子的作品吗？哇，那我就不得不说了，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首作品是我觉得我在学琴的路上一首像李成碑一样的一首作品，就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因为那首作品呢是我们古筝的，我印象很深刻，六级的考级的作品。 然后呢，我当时学这首作品有一个最大的瓶颈，就是很难突破，因为那首作品里有一个指法是我当时怎么学都学不会的，叫摇指，给大家演示一下，
1: 摇指，
0: 对，
2: 摇起来。
0: 但是他在这首作品里面呢，就是运用的非常的广泛，基本上大篇幅都有这个摇指，所以当时练不下去的时候，我都想要放弃了，甚至我妈妈把我的谱子都撕了，我们俩大吵了一架，然后两个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后来呢，我和妈妈平静了一下，两个人
2: 一遍听妈妈的话，赵小妹突然来了。
0: 然后就又咬牙又坚持下去了，然后自从我感觉越过了这个曲子那个坎儿，后面的学习就变得比较顺利。然后呢，因为我也是陕西人嘛，这首作品呢，它是我陕北民歌，在留校，然后去到陕北支教之后，其实这首作品它也带给我了很多力量，并且我把它改编成了一个自己的版本。然后在那个之后我就。 很多场合都会演奏到它，然后每每演奏到这首作品，我都会想起，对，都会想起那段经历，而且我很都会想起，怎么就跳到中间了？就很庆幸自己还是坚持下来了。嗯，对，
2: 我是外行，不太懂这个摇指它的难点是什么呀？
0: 一个是跟我们平时弹的这个就单指是不太一样的，它要求的是持续稳定以及平均，它是属于不能用蛮劲儿的，就是你可能死磕这个技法。
2: 你不一定练得好，
1: 对对对。
0: 但后来怎么练得好呢？就是，有一天突然老师说你这样吧，找不着感觉，你练一天拜拜，
2: 再见，
0: 拜拜，对，
2: 手腕很放松，
0: 对，它是一个惯性的，这样流动的一个技巧。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特别紧张的绷，
1: 越紧越弹不好，
0: 是这样，
2: 就是要张弛有度才能拿捏到位。
0: 对，是的，
1: 能不能让我们听一下这首你？ 从朱砂痣变成白月光的曲子
0: 哦，可以啊，那就小弹一段，好吧？
1: 好，
0: 好。

0: 是柔美又有力量，
1: 对，山丹丹开花。
2: 那迪迪呢？迪迪我感觉好像一直是一个很松弛的状态，你也会有这种困境吗？
3: 因为我是在音乐世家里出生的，所以其实相当于我和我的专业老师从小就住在一起，是我外公。哦，我就很害怕他，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的是他写的作品，叫《水乡船歌》，他是要把三根笛子绑在一起同时吹，就是对于小小那时候小小的我来说很困难，可是我的外公对我的要求就是怎么都不满意。

0: 我就问外公了，就是说这个怎么如何解读呀？但是我外公就一直和我说，每个人的音乐都不一样，就是他不希望我吹出的河和他的是同一条河。
1: 嗯，哇，我们也学习了。
2: 哎，这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外公。哎，
1: 真的，
2: 你现在反过来应该还挺感谢他的。
0: 现在长大，我想想，外公为什么一直觉得我这个吹得不好，其实并不是否认我吧，可能是觉得，就是传承两个字太重了对我来说。我觉得时至今日，这两个字对我还是很重。可能我就是这一整个音乐的人生，我都要去探寻、探索、寻找，到最后可能翻过，找到传承这两个字。对，反正每次说到我外公吧，我就觉得，哎，我就要掉眼泪的那种，因为我真的太感谢他了。
2: 那赫赫呢？
3: 我觉得我跟这个曲子还是很有缘分的，《十面埋伏》。实际我学习琵琶也是因为这首《十面埋伏》。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对面有一个公园，那时候我的启蒙老师就带着一群小朋友做了一个圈，然后围着圈弹琵琶，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给大家示范了一个曲子，那首曲子就是《十面埋伏》。然后我当时是站在人群当中第一次听见琵琶的声音，然后就被吸引了。我就在想，为什么只有四根弦的乐器就能发出这么大的张力，当时就决定一定要学这个乐器，所以也记住了那个曲子。而且那个曲子也是我们就是在考级的时候算是一个最高级，就十级的一个曲目。而且这个曲子是包括我考上就是附中，就是央音附中，然后包括我在考本科的时候都有弹这个曲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曲子真的跟我很有缘分，不光光它是一个很经典的曲目。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十面埋伏》很多这个复杂的技法，好不好？
0: 可以。
3: 好，开始，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就是开场嘛。这个音响的效果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当我自己理解呢，它第一个标题叫做击鼓，就是这样。对，就有一点像就是开战之前的这个宣鼓。

0: 气也是尖锐，那最后它有这个。对，有点嘶鸣，就是像人声在呐喊。当然这个片段也叫呐喊，就是说我们战士在就是打仗的时候，它有一些就是人声鼎沸的这种感觉。所以这首曲子很出名，也是因为它对声音然后开阔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然后让大家进行一个音乐的想象。
1: 我突然理解了，我觉得真的好难啊。
0: 那现在呢，就是十面埋伏也有了不同的演绎，就是在2008年之后，赵聪老师对这首作品进行了改编，然后呢有一首曲子叫做新编十面，它是加入了以传统的这个声响之外，然后又加入了很多现代的这个技术手段，然后很多流行的这种感觉，然后就组成了这首新编十面。
2: 哦，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吗？
3: 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吗？
0: 好，我今天把这首曲子带给大家。
2: 好的，
0: 好。

0: 好帅。
1: 对，
2: 而且我相信你们肯定特别有感受，音乐它其实承载着我们很多的生活经历、个人情感，但同时它是和整个时代同频共振的。我们随着国力的提升，迎来了越来越多世界性的重大赛事，或者说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实在这种关键节点，音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知道对这种类型的音乐作品，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0: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哇，
2: 这每个中国人印象都太深了。
0: 对对，当时因为我还在老家，我在陕西西安，然后但是呢，响应这个全国的号召，有很多的各种的宣传的活动，然后包括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开幕式里面的

0: 我和你，
1: 我和你，啊、对对对，我也是
0: 这个歌让我现在都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代表了我们的这种大国的情怀。
1: 对，实际主要说到这个，我也是想说这个2008年的奥运会，因为那个时候2008年我已经在北京读书了，然后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是大街小巷都是志愿者啊，然后每个人都要说几句英文，就是每个人都在写英文，就是希望有外国来宾的时候，我们在任意的街道都可以接待人家，他们就特别的欢腾。
2: 哎，我们把时间线再往后拨一拨。你逐渐长大了，
3: 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参加了2023年的第19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哇，哎呦，
1: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
3: 哎，谢谢，谢谢。然后，当时是我第一次在万人体育馆就是演奏，而且我是吊威亚，就是你要边吊威亚，你还得边吹，而且只有那一次机会，因为世界直播呀，哦，没有办法出任何错，然后。就真的就是在发抖，然后当时亚运会主题曲叫做《同爱同在》，也是孙楠老师演唱的一首作品。然后，我可以说这应该是我到现在人生的最高光的时刻了，因为真的太骄傲了。然后，我那时候有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吊威亚，就是因为我们明月既能够扎根在土里，又能够飞在天上。天哪，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哎呦，
0: 真的。
3: 所以我们就刚才我们不管是我和你，还是同爱同在，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新一代的国乐人向世界发出的一封声音的请柬，就是让他们来听一下，国乐站在最高的这些赛事和舞台上，我们怎么表达的？我跟我妈妈也说，我说当时我吹的时候真的掉眼泪了，就是没有办法想象，当时真的是掉眼泪了，就是热泪盈眶。我才知道热泪盈眶是什么意思，
0: 是激动的，
3: 是从内心，我就是不自觉的就想哭。
2: 对，你那一刻觉得自己不是在吹笛子了吧？你身上背了好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 我觉得那一刻我代表的并不是我自己，
1: 确实
3: 代表的很多东西。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0: 我觉得刚刚的聊天，我好像做了一个时光通道，记忆一下就回到了小时候，比如说2008年奥运会啊等等的，我还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在暑假的时候，就抱着个大西瓜坐到那个空调房里面，一定要坐我爸妈的床上，然后还要盖着被子看各种影视剧，看着那些剧情，听着那些影视金曲，特别的陶醉在里边。
1: 很多的曲子我都是先听了这个作品，然后才去看这个电影的。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曲子特别的火热，叫做琵琶语。为什么会关注这个曲子？因为它本身也是拿我的专业就是琵琶进行演奏的。这首曲子是林海老师创作的一首原创的琵琶曲子，
2: 对，
1: 那后来也就是被运用到一个电影，就叫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2: 对的，
1: 对，然后呢后来就传唱度很高，
2: 是
1: 因为这个电影，然后这个曲子就很火，
2: 特别火，
1: 对，
2: 出圈了。
1: 当然这个曲子也运用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场景下，
2: 对的，
1: 比如说游戏啊，或者是影视音乐啊，或者是
2: 包括一些景区啊，
1: 对，
2: 都会用。
1: 然后它有很多版本，比如说琵琶的版本，然后室内乐的版本，
2: 对，我还用古筝改编过。
1: 是吧？
2: 是，
3: 那你们俩来一下吧。
1: 我们俩来
2: 可以啊。
1: 好，可以啊，可以。
2: 又即兴了，
1: 又即兴了。哎呀，

0: 好美，
1: 好像真的听到一个女子悠悠的细腻的内心独白和她情感的波澜，太好听了，
2: 好棒啊，
1: 合作愉快。那卓瑶你呢？
3: 那最近呢，其实我特别喜欢一个影视剧，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主角》
0: 啊，我想听小说。
3: 对，是秦腔，
2: 因为特别火。
3: 对，因为我老家在陕西嘛，所以从小我就是听着秦腔长大的，所以对秦腔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我从小那个奶奶爷爷家里天天播放的都是秦腔。
0: 对，
3: 然后呢，这个影视剧呢，它也讲的是一秦娥，她从一个放羊娃，然后长成了一代秦腔名伶这样的故事，同时它也映射着时代的这种更迭和变化，所以我特别有感触，
0: 特别好看。我看过小说，当然影视剧我。

0: 看了，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电视。哦，然后我当时看小说的时候，我就在好奇，但我刚刚你说了他是作者是陕西人，
1: 是作者，
0: 才知道他怎么能够了解的这么，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学音乐的，所以我就特别，如果有生之年我能见到他的话，我就是特别想要就是跟他交流沟通一下，因为像我们音乐我们也可以去吹秦腔啊什么。
1: 是的，那我今天要秀一下了。主角我今天带来了，这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陈岩老师的作品，他就是主角的作者和编剧。然后呢，很有幸陈岩老师发行之后送了我一本
2: 4000，
1: 对，所以特别的骄傲。他学的这个秦腔其实也是从小要练功要吃苦，然后就像我们从小学琴是一样的，所以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特别能够共情，然后特别的有触动。
0: 对，就是
1: 我也很喜欢这首王菲老师他时隔了20多年再唱的这个主题曲。
2: 是的，而且就是这个电视剧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就是因为他的主题曲特别火，所以我才了解他的。
1: 是的，
2: 对，特别感动。
1: 对，以及他的唱腔里面他特别大胆，就融入了秦腔以及陕西话的这个唱法，就一下破圈了。
3: 哎，你会吗？你会吗？
1: 我会弹
2: 啊，真的
1: 对，我会弹。
0: 很难，你要弹出他那种
1: 对秦腔的感觉，它需要很多的左手的对这种按滑颤这样的技巧，因为古筝它的技巧是分两个手的嘛，右手呢主要是弹，左手呢主要是韵。这个秦腔呢，它就是在韵味这一块一定要把左手的东西做得更加。
0: 想听，
3: 想听，
2: 会为我们带来完整版。
1: 好，可以。那我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首《姐姐》的完整版。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其实刚刚很多影视剧的歌曲听完会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嗯，但是那个画面可能是剧情的波澜起伏的画面。还有一类歌曲，就比如说像粤语歌曲啊、闽南歌曲啊等等，那个旋律一出来，好像说什么方言、地方有什么风土人情，一下就能感觉到。
1: 对，
0: 你们会有这种越听越上头的曲子吗？
1: 我觉得我有一个越听越上头的这种曲风，就是爵士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因为就是我们单位之前有一台演出，专门就是做了一台爵士的这样的改编的音乐，然后呢用民乐改编爵士乐，我觉得还是比较大胆的一次尝试。那当然之前我没有特别听过爵士乐，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要去演奏，所以我就深入的学习了一下，很有难度，它的节奏又很动感，又让我们找不到逻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听了比如说很多的音乐，比如说 Take Fiv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然后那个时候都是比较爵士经典的曲子。嗯，那其中我也在这台音乐会上演奏了一个首演作品，叫做《花前月下的热情》，为大家演奏一段。
1: 好呀，好。

0: 其实我一直以来我比较喜欢听这种地方方言的歌曲，然后从初中开始吧，我就对粤语很有兴趣。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比如说《海阔天空》Beyond 的，包括前一段有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
1: 对，
0: 里面那个月下煮茶，对，它也是闽南语的。我觉得听这种地方的，带有这种地方方言的这种歌曲，会让我一下子感觉到这种文化之间，从音乐感受到文化之间的差异，然后也让我更加能够了解这个音乐其实它的内涵。
2: 哎，你会边听边学吗？
0: 会，
2: 我当时很难学。
0: 对，我当时真的是拿一个手抄，然后用拼音注解，注解粤语的读法，然后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学。虽然就是学的不太好吧，但是就是喜欢，凑合能唱。
2: 有的时候，你唱这些歌是什么样子？
0: 钢铁牛。
3: 就凤凰传奇，我觉得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到，就是我刚出生的时候，那时候大一点就流行广场舞了，
0: 最炫民族风，
3: 对，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很土，真的是很土。曾毅老师和林浩老师，对不起，一开始是对你们的偏见，就觉得很土，就是外面那些阿姨跳广场舞才会听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我有一次听到，就是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他们演出的现场，妈呀，
0: 太震撼，
3: 跟军训一样，你知道吗？
0: 对，
3: 太燃了。然后我慢慢的就觉得他们，我觉得不是土，是因为有生命力，确实很有生命力。他们里面一些编曲，像他们会用什么马头琴啊，唢呐，就是大气磅礴的这种中国风的。
0: 其实我也很喜欢这种，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自驾游的时候，然后车上放起
2: 凤凰传奇，气氛就起来了，
0: 对，瞬间就感觉哇，大自然太美好了，
4: 而且
0: 蓬勃的生命力。
3: KTV 必点，
0: 对，必点，
3: 是的，是的。
2: 但你要喜欢凤凰传奇的话，我觉得有他们的有一首歌跟现在这个场景特别的搭，有山有土地，旁边还有河流。
3: 天哪，我今天带来的就是这个，
2: 真的吗？
3: 真的是因为，但是山河图里面就是很有意思的是，曾毅老师的 rap 偏多，是唯一，一首他 rap 最多歌，
0: 真的。
3: 但是他就是 rap， 我没有办法用乐器表达呀，然后我就和我的两个小伙伴一起把各地的民歌塞进了曾毅老师的歌里，就是希望能够让它丰富一点，想把这首比较有意思的山河图带给大家。
0: 太好了，
2: 期待一下。

0: 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呀呀，大家好，我这是马上就要跑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祝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0: 央友圈的好友西西里发来了留言，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啊，总对同桌说我不喜欢你，他呢动不动就抢我零食，还非要和我用一副耳机听歌，但毕业的时候啊，我还是鼓起勇气对他说了句我喜欢你，然后呢就转头跑去广东上大学了，结果开学一看他居然也在，后来我们也真的走到了一起，现在工资卡归他管，我嘴上说完了，但其实心里也挺美的，想把一首我喜欢的月牙湾送给那个从同桌变成家人的他，希望我们未来能够长长久久。
1: 兜兜转转，当年的耳机线好像缠绕着你们，把这一辈子的路都要一起走了。抢过的零食现在不用抢了吧，本来就应该都是他的。共用的耳机，抢过的零食，全部都是这段浪漫爱情故事的前情提要啊。
0: 是你工资卡这个细节一出来啊，家里谁说了算已经一清二楚了，挺好的。那就这样吧，你们听着月牙湾啊，你自己去体会一下这首歌给你带来的另外一个寓意，就是工资卡已经上交了，你就只能当个月光族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砖。

0: 未来。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朋友，是来自于辽宁大连的罗晴啊。他说啊，去年我报考了心仪很久的岗位，笔试差了两分，哎呀，难受几天之后啊，我就把错题重新整理，继续早起复习，周末照常去图书馆。今年收到录取通知了啊，我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只是坐在楼梯上，把那封信啊看了好几遍。我很喜欢绿光，想把它留给那段暂时没有结果却没有白费力气的自己。
5: 把歌送给暂时没有结果的努力，暂时没有结果的自己，我觉得这个心态特别酷。第一年好像是没有等到通知，不是一个那种团圆美满大结局，但是我们也都清楚，这一年里面他压着你练出来的耐心和真本事，正好让我们有了接住今年这个好机会的能力。
4: 对，只管努力就行了，因为未来谁也没有办法去确定一个结果，但是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竭尽全力的去认真对待自己的选择。只要认真对待了，哪怕第二年还没录取，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遗憾，好不好？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 ZBYZ 国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听那首一百万个可能。人生有无数种可能，愿我们都能勇敢向前，心怀热爱，不负遇见，未来一切皆可期。
0: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郑州的周冉，他说想听一百万个可能，我准备离开熟悉的岗位去学花艺了，之前心里总觉得没底，但是想到未来不应该只有一种答案，就没那么怕了。
7: 一位是把祝福送给了未来，也有一位呢已经迈出了新一步。那选择多了有点犹豫也很正常，不过先走出去，答案才会慢慢出现。那我们就把一百万个可能送给两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安徽阜阳的曹静。他说3年前到无锡工作，刚来时连公交方向都坐反，但最先记住的是刚搬来后隔壁阿姨送来的一碗排骨的味道。他听说我一个人住，时常就会把家里多烧的菜分我一点，还教我听懂菜场里的无锡话。如今家里亲戚朋友来玩，换我带着他们看太湖、吃玉兰饼。偶然间听到呼吸时，我才发现这座最初陌生的城却已经成了我的日常。
0: 啊，那碗排骨呢，其实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对于一个刚来到一个陌生城市的年轻人来讲，肯定是意义重大。他是在告诉你，哎，这栋楼里也有人惦记着你的。这个城市从那一刻开始就变得温暖了起来。
6: 当年有人给你家的味道，如今你把无锡的味道带给家人，就说明无锡也成了你的第二个家，已经是你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和老地方了。那我们也带着这首《呼吸》，再好好看看这座接纳了你、爱着你的城市。更祝每一位身在远方、背负着梦想的年轻人，能慢慢找到自己的那份熟悉和自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今天是很乖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的好友等等说，我爱人在外地参加一个为期半年的项目，我们原来约好每天晚上视频，可最近两个人都忙，常常一个刚下班，另一个已经睡着。昨天凌晨他发来一句，今天又没听见你的声音。我一下子想起

0: 我想你的时候这首歌。以前听这首歌总觉得歌里那份想念那么重，现在轮到自己隔着几百公里过日子，才知道想一个人时连一句平常的到家了吗都很久没听到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真的想他了。
1: 哎呀，这半年的时间呢，说短不短，但是说长其实不长。不要把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段距离呢当做两人之间的一个障碍，相信我，半年结束之后你们两个在一起会更加相爱的。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你点播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来自四川绵阳的吴晨说，考研出分那天呢，我一看没考过，躲在屋里不吃饭，我妈没跟我说太多大道理，就在门外放了一碗面说，先吃饭，没考上也不能饿着自个儿。后来我换了方向，找到了喜欢的工作，今天在超市买到一盒甜草莓，我又想起了妈妈对我的叮嘱，想把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总怕我饿一直鼓励我的我妈。
0: 我很喜欢留言里面的这碗面，
1: 嗯，
0: 就是孩子正难受，正有压力，心里可能正跟自己较劲过不去的时候，妈妈没有急着追问分数，也没有急着讲道理，甚至说一些漂亮的话去安慰你，就只是特别平时特别具体的一句饿不饿呀。所以你分享的这个故事也像那碗面一样的暖心，我们就把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你也送给妈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
5: 柜台
8: 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我见过。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6: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杨友谦的好友哥哥达他说，我想把那首风吹过的思念送给看熊出没长大的那群人。小时候盼着早点看新一集的故事，没想到有一天自己到了听歌就会想起童年的日子。
16: 还有来自成都的彭一诺也留言说，想把风吹过的思念送给我和儿子。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动画片播不完，放学回家打开电视他们就一定在，现在轮到我的孩子一放学就看动画片了。时光荏苒啊，我发现最想念的不是某一集动画，而是看着动画片有人喊吃饭的那些日常。
0: 角色呢会长大，看动画的人也会，但是还好旋律一响，回家的那段路啊，饭菜的味儿啊，还能一起回忆起来，把这首风吹过。

0: 山里的空气真新鲜。
1: 那是泥土和落叶的味道。过了那道弯，河两岸全是果树。想到雪娃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时候了。

0: 了一个没有回应的人。以前总觉得再坚持坚持也许会有结果，最近终于想明白他没做错什么，但我也不用再等了。我报名学了游泳，也答应朋友去认识新的人。想听《太想爱你》，送给以前那个一门心思等答案的自己。认真喜欢过就很好，接下来我要认真爱自己。
1: 是的，这妹妹您才26岁啊，以后的路还长呢，真没有必要把时间全都压在一个没有回应的答案上。当然已经非常欣喜地看到你已经准备开始认真地爱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了，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许文说，我和前任分开两年了，朋友问起的时候我总说早就放下了，回家却还是会翻以前的聊天记录。上个月换手机，我没有把旧照片全部导过去，走出手机营业厅的时候心里却突然空了一下，也轻了一点。想听突然好想你，送给那段认真喜欢过的日子。偶尔想起也没关系，不过我也该继续往前走了。
0: 能看出来现在你已经给新的生活腾地方了，那就大步流星的勇敢的往前走吧。突然好想你，送给你。

0: 央视频的好友胶片小孩说，海洋美文你们好，我想听想你的365天。小时候一看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那几个金色字就知道快乐要开始了，现在再看到还是会有条件反射一样的开心。
1: 还有广东佛山的林安说，想你的365天这首歌陪着

0: 小时候总搬家的我们一家人，每次听见我就想起和爸妈挤在一起看动画片的晚上，房子换了很多，三个人坐在电视机前的样子一直没变。
1: 真的是好像就是有一些那种很标记符号化的东西出现，就会像摁开关一样带我们穿越时空，重新回到小时候的电视机前。
0: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看的电视不大，然后一家人坐得非常的近，这两位朋友的留言也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是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想你的365天》送给两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再来认识一下白衬衫同学，他说上高中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全班在校运动会之后啊，围在一块儿唱歌跳舞的场景。哎呀，那个时候啊，觉得快乐好简单，也好短暂。后来毕业了，我们也各自忙生活。上个月同学聚会，有人迟到，有人发福，坐下没几分钟，笑声还是跟以前一样。我想把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送给老同学们。见面这件事儿，别总等下次，没来的以后注意啊。
1: 我觉得成年人好像最会说的事情就是
0: 下次再聚，
1: 等有空下次再聚，下回再说。
0: 嗯，
1: 好像时间真的永远会流淌下去一样，可事实上工作一忙路程一远，下次就容易拖到明年，明年就容易拖到下个十年，真的不知道下次再见又是何时。
0: 所以我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朋友跟我说，哎，海洋，咱们哪天聚一下呀？我就说别哪天，就今天。
1: 我还是慢了，我以为明天都是快乐。
0: 对，有的时候想见的人，想做的事儿，马上一二三四五就去做它，因为有的时候一拖，你就会变懒，一拖这事儿可能就黄了，一拖可能原本约好今天见面，就变成了下个月、下周或者是明年了。这个时候一边听歌，一边想一想。你心里特别想见还没有去见的那个人是谁呢？不妨马上起身打个电话，就在今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看看。

0: 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酒倒碗，酒色酒倒碗少，有酒色酒子穿，酒色酒子穿少，有酒色。

信天游，它承载着土地生命的赞歌，在我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传了千年。我们用它来歌颂土地，我们用它来赞美生活。那开阔而苍凉的歌声，永远回荡在黄土高原的山梁间。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